9月6号星期日的早上，问候大家早上好，周末愉快。欢迎您在收听节目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可以边听边聊你的周末心情，还有你喜欢的歌啊。既然说是 Honey 联播，那接下来就是三个 Honey 这个歌的作者说，第一次或者是每一次看到 Eva 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女孩真的很阳光，很 fashion， 然后很 sexy， 有自己的风格。看到她，脑海中蹦出一个词儿，就是 Honey， 因此由这样的一个感受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来听萧亚轩的 Honey。

0: 着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霹雳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00。

Love Me Love Me 要说出来，这是关诗敏的歌呀。其实他也算是出道很早了，我记得他刚成年的时候差不多就是18、19、20左右，在2012年前后他发了一个专辑，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很有点 baby fat 的婴儿肥，跟现在这个样子不太一样，那时候就是看着就是大学生的样子。然后发专辑之后跟所有的这个他宣传参加过的节目的这个 DJ 还都合照，然后合了一个这个比心的形状在发布会上，上面还有我跟他的合照，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这么多年看到他在音乐上的不断的成长，然后不断的精进唱功啊，所以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其实跟歌迷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你一路上看到他的成长，包括你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在变化，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情感在里边啊。8:22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接下来听过了关诗敏，来听关诗敏的恩师陶喆啊，这个歌很经典，你们也都会唱啊，可以跟着一起来试一试自己的能不能唱出大锦鲤的那个效果。这样的一首歌代表了差不多接近30岁的时候啊，终于从制作人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一个歌手，进入到五光十色的演艺圈的那种心情，于是写下这样的一首歌，来听这首陶喆的《小镇姑娘》。

The Tide is High 来自这个当时我们叫原子猫哈，这个 Atomic Kitten 啊，这个组合当时好像也是电影的 OST 啊。8:3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这一 part 都是英文歌的时间啊，英文歌的时间来介绍传统文化最合适，有一种反差美啊。古人王乐长以美玉比拟乐华，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下了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一轮满月澄澈温润，恰似上好的翡翠凝住清辉，月光如翡，美玉寄愿，方寸的翠玉之间藏着中国人岁岁团圆的美好期许。音乐之声会举办这个中秋翡翠溯源的专场啊，再度为大家娓娓道来底蕴悠长的玉石传统文化，带来多款雅致的翡翠首饰。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诚挚邀约，将奔赴中国翡翠之都广东，走进翡翠加工源头集散地，探寻天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本源风貌。此行的溯源源头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诚意福利，从199元的入门雅致款到100,000元的收藏级珍品，皆可一览品鉴。即刻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入群，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礼包。群内将提前分享限量甄选好物，专场专属礼遇。心怀喜爱的朋友们，不妨与我们一同赴约，溯源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啊！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听耳熟能详的英文歌，这都是当时还是这个 MP3 播放器的年代会下载到电脑里听的歌，现在听起来依然是非常的亲切啊，这个歌也算是很有情境感啊，就是一个搭讪的一个情境，然后告诉你对我对你们不感兴趣，所以都是全都是 no。 来听这首 No Scrubs TLC。

首歌很好的呈现了曹格的唱功啊，张力十足。这歌真的演唱难度极高，才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Superwoman。 他也是好像最近有巡演吧，可以关注一下啊。8:54，欢迎您去锁定收听，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啊。杨洋自的杨说，昨晚熬夜看了不可思议的郑钦文的美网比赛，早上打开收音机就听见了最爱的 TLC， 赶紧互动一下，何尝不是一种梦幻联动呢？来听一首经典 You Are Not Alone MJ。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这是林俊杰早期的作品啊，温柔的电子舞曲风拂过耳畔，仿佛进入到一个童话的世界。歌如其名，就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关于美人鱼的一个传说，一个爱情童话，通过音乐呈现出来。说话间9: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周日的少将陪伴您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这首歌因为电视剧的 OST 的缘故啊，每次前奏一响起，满满的回忆，也算是他代表作，来听张芸京的偏爱。

洋洋洒洒的，像一个名片一样啊！这是维利安两脚书橱的逃亡。两脚书橱什么意思？就差不多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书呆子啊，那种爱读书的宅男，他两个一个形象。9:2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您的周末的早上。Steve 陈说：“小简主播，周末上午好。经过了冬春。”夏秋的 solo 储蓄日，周末上午好歌曲吧，好精神加满啊！这个对，以后这个周末我们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呈现了，但是也都是，熟悉的朋友会继续给你呈现好的这个熟悉的歌，继续来听这首陶喆把抽象演绎到极致啊！里面有很多的一个二次元的一个感觉，里面他自己还一人分饰多角，很好玩的一首火鸟。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是 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这个比较律动感强的歌。我记得有一年他发那个新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差不多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然后刚好在这 LA 的这个天文台做了一个这个户外的一个音乐会。他还特意提到了说呀，我知道你们看演唱会都想跟着唱唱跳跳，跟着有一些可以跟着跳舞的歌，刚好我的歌都比较抒情，就这么一首动感的，如果你们想动赶紧站起来吧。所以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虽然他很多歌很抒情，但是因为他本人特别好玩，然后他的 talking 环节就特别有那种小品的感觉，所以也算是一种反差萌，挺有意思的。现在如果去看他，可能要去到这个 Vegas 啊，这个我看有朋友去啊，算了一下那花销，这个得几十万，所以还这个是成本蛮高的，所以期待他的早日回归啊，这个也不要再休息了，或者开启一轮巡演，让这歌迷们可以大饱耳福一下啊。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时间，接下来出场的是 Bruno Mars 火星歌，还有这个 Cardi B 两个人的一个对唱啊，这个歌非常的有范儿，有一种就是我把它形容为舞曲版的史密斯夫妇的感觉，两个人进入到那样的一个 party 现场，就是挡不住的魅力扑面而来啊，走到哪里都是自带 BGM 的感觉， Fanny's 的感觉就是很潇洒，很有格调。这个歌也是那种复刻90年代那种复古的 funky 律动，我们来听这首 Fanny。

0: 很动听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慢慢来啊，后面有这个 The Globe Top 5 All Tracks 的录播，所以这节直播就是一首歌了啊。那反正这个歌本周的这个动听五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下周开始会有个全新的版面呈现啊，更多大家熟悉的 DJ 也都会在全天更多的轮次来呈现，可以期待一下。动听五极限明日早上见，拜拜，大家周末愉快。
1: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2: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3: only on Music Radio.
4: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5: Welcome to New York
6: Number five.
4: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4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

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 Shake It Up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 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 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的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o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0: Number one，
1: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进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音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她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 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场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梅梅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期日的上午10:04，希望听到这一首 Good Mood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心情。这是来自 Adam Levine 的一首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在接下来4个小时的直播间和你一起听歌。白安钻石。

0: 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啤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印象当中，这也是他最早出圈的一首歌，来自 Eric 周兴哲的一首《怎么了》。当时在一档选秀节目里面，还有团体翻唱了他们的作品，翻唱了这一首歌。10:22，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同时看到音频平台的这位叫做小小和小小这朋友，他说我的城市青海西宁今天在跑半马和全马，但今天天气天公不作美，下着小雨，祝福所有的健儿们能够顺利完赛，加油。

来自阿令黄丽玲的一首雨后彩虹，送给正在冒着小雨跑马拉松的朋友们吧。确实在雨中长跑，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生理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个情况，因为人们长跑运动的时候容易这个身体温度高嘛，然后再遇到这个小雨落在衣服上之后，它蒸发需要带走人体的热量，所以人很容易失温。所以在这种天气情况下，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身体能量的均衡，再一个就是不要考虑好自己的身体的机能条件，不要一味的猛冲啊，这个讲究配速嘛。但好像下雨的话，确实对比平时这个跑马拉松的这个配速会降一点点。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Gina Ellis，All is Found。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今天听到两首歌都是格外的温暖，格外贴近人文情怀的作品。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梁静茹的《三寸日光》，而之前那一首歌呢，也是一首关爱儿童的公益歌曲，是来自 Niall Horan 的一首《Everywhere》。继续带来薛之谦《暧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上午11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呐。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这是来自陈粒的一首《大梦》，收录在当时《小梦大半》这一张作品当中。这张作品其实也是陈粒的音乐风格正式转向的一张作品，之前呢是民谣为主嘛，到了这一张作品，包括这样的一首主打歌，明显听出来它的这个主题啊、内容、格局、利益都变得更大、更宏观，也更有想象力，可以说把以前那些小小的灵感或者灵机一现的部分彻底放大。而且这一次呢，他的编曲也是不再由自己全部包揽，而是交给了更信任的音乐伙伴荒井十一、朱家明这样的资深音乐人合作，保证能够保留他原本的气质和风格的同时呢，也让这些音乐作品的层次变得更加丰富、更加饱满和开阔。特别这样的一首歌，你会发现每句话之间的这个关联性，包括他的这种想象，其实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让那个时期的自己，无论是从创作上还是心态上，有一种特别根本，从根本上进行的一个变化。听完了陈粒的一首《大梦》，继续要听到魏如萱《恐慌症》。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

特别喜欢这个最后结尾吉他 solo 的部分，听着特别带感，特别有一种周末慵懒放松的感觉。这是来自 John Mayer 的一首 Wild Blue， 而之前那首歌是来自 Fly By Midnight 的一首 Tomorrow。 明天就是星期一啦，要迎接全新的一周，紧张又繁忙的工作学习，要听到这首歌，也希望抓紧着最后的一个下午的时间好好放松一下。这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一首 Love of Mine， 稍后还会听到 Jessie J I Want Love。 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的时段将会移到下午，从周一到周五每天的下午2点到5点，3个小时和你在这里一起听歌。明天下午见。

心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品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齐秦的经典作品《如果云知道》。北京时间14:26，这里依然是热气冲飞扬。下午好，9月6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周末的好心情。这小节这小时听到的都是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了。这首歌相信你会唱的，陈淑桦《梦醒时分》。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姜育恒《女人的选择》，这是姜育恒在200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2000年呢，离开了乐坛多年的姜育恒再度复出了，推出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收录的这个专辑里面的一张特别的魁违乐坛多年的专辑，叫做《女人的选择》了。赵传的歌。
1: 你哭着回到门外，眼神像重来，我原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
0: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海是不是在笑，来自孟庭苇的90年代的作品。孟庭苇在1993年发行了一张经典的录音室专辑，名字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当然，这个专辑的同名歌曲也是非常的传唱度很高，脍炙人口。这首歌排在这张专辑的序号第二位的位置。北京时间15:12，这里依然是热气车飞扬。下午好，9月6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小虎队的经典作品。

的音乐，北京时间15:17，热曲正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这首歌来自 Eason 2007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认了吧》里面的啊。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收录了很多脍炙人口，我们经常会在 KTV 或者是平时闲暇的时光唱起的作品，《红玫瑰》啊，《爱情转移》、《好久不见》之类的啊。这首歌叫做《淘汰》。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词和曲是我们都熟悉的陈奕迅的好朋友周杰伦为他量身打造的。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

聊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34。乐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6号星期天，不知道今天你的车市天气怎么样？当然，如果此刻正在飘着细雨，特别的应景，听这首歌特别适合了。这首歌是来自张宇1999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雨一直下》里面的同名作品。相信这首歌你一定会唱的，第一句要交给你了。

张宇的歌曲《雨一直下》，1999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同名作品。当然，如果今天你的城市正在下雨，要提醒你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出行安全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震岳，《我给的爱》。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6，热情声飞扬。下午好，9月6号星期天，周末愉快。这首歌来自林俊杰201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新地球》里面收录的经典作品了。这首歌我们经常会在 KTV 唱起，会在上下班的路上听起，相信你也会唱的。可惜没如果。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31，热气升飞扬。下午好，9月6号，星期天，周末愉快。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了？这首歌来自 Olivia， 是除了如燕以外呢，排在第二位，我个人心中比较喜欢的 Olivia。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王菲由陈振川作词，李思松作曲，萧敬腾演唱，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中，是他音乐生涯里奠定个人演唱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这首歌的创作结合了萧敬腾高亢极具爆发力的声线特质，跳出传统抒情情歌的框架，以浓烈战友式的爱恋为表达核心，塑造张扬强势的情感态度。萧敬腾曾表示，这首歌曲既可以诠释奋不顾身的情爱，也可以引申为对热爱事业执着坚守的心境，愿意为心中珍视的人与事全力以赴，勇敢奔赴。萧敬腾嗓音高亢坚实，冲击力极强，演绎层次分明，高音扎实饱满，富有张力。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检验歌手演唱机能的试金石般的歌曲。王菲凭借强劲的摇滚编排，充满戏剧张力的歌词与极具辨识度的爆发力演唱，诠释出执着的情感态度，兼具听觉冲击力与情感感染力。这首歌既是萧敬腾个人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华语流行摇滚发展历程中具备代表性的曲目之一。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

有长进的歌曲，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北京时间16:51，热情双飞扬，下午好，9月6号星期天，周末愉快。云天是GPK 长途骑行者苏州段，听歌骑行是一种享受，一起加油啊！这是一位行者啊，希望你可以一路平安，一路顺风，然后感受音乐之声为你带来的好音乐对于人生的描述，以及感受生命中的美好啊。蔡同学蜜，这首阿月的歌叫什么名字？好听，阿月的歌，前面的阿月的歌吗？是当年呢张震岳写给别人的一首歌，后来他又自己拿回来唱的，叫做我给的爱。杨乃文也是有一个版本啊。史蒂夫陈啊，冲哥周日下午好，你好史蒂夫，周末下班可以过瘾听主播节目，工作日只能下班赶地铁公交时收听，冲哥选曲有魔力，谢谢史蒂夫啊。这是音乐之声为你挑选的非常适合在周末的午后的好音乐了，这首歌来自戴佩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下午5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伍思凯原创版本的作品《秋天别来》，北京时间17:06，这里依然是热曲春风飞扬。下午好，当然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呢，借由这一小时的风景向的音乐作品，带大家感受秋日午后的美好。当然，你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所见所闻、秋日的美景、美事以及美人啊。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黎明，深秋的黎明。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

0: 阳把影子拉长，一首喜欢的歌让人心情舒畅。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令人放松的美妙旋律。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2: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立秋》，北京时间17:38，这里依然是热血生活飞扬。9月6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此刻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呢？看一下云界上洋洋自得洋说，淋着毛毛雨，在街上听着节目，到处乱走，周末快乐。啊，希望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感受到周日给我们带来的好时光。这首歌，张学友，秋意浓。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

0: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霹雳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带狗出门要注意带好犬链，约束狗狗不要惊吓伤害他人，及时避让老幼残孕等行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文明养犬。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6，热曲声飞扬。傍晚好，9月6日星期天，周末愉快。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周传雄，2000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这里面收录的经典的作品了。当然，这张专辑可圈可点啊，传唱度高的作品有很多，《忘记》《出卖》《记事本》《黄昏》。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就是《黄昏》。

关于流行音乐经典的作品《直觉》，生活中我们要相信直觉，有些事不一定要说得明白，有些道理不一定要合乎逻辑，有些心情呢也不一定要表态。这首歌是张信哲在1997年加盟新力之后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直觉》里面带来的 同名的主打作品。北京时间是8:26，这里依然是热血收费啊，傍晚好，9月6号星期天，也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同样是来自90年代的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来自许茹芸。

0: 晚风吹来清凉，一首动人的歌，让人享受时光。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这闲适自在的温柔旋律。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2: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3，热气冲飞扬。这首歌是来自萧煌奇的经典作品了。当然与 TF 上也有很多留言的朋友了啊。陈英英说，冲哥周末好。你好英英，坐在车上听音乐之声，等小朋友下课就一首歌的时间，抬头天黑了，黄昏掠过啊，刚好是刚才黄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应景。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的眼。
1: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的

王若琳的歌曲，这是王若琳在2009年发行的个人首张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这张专辑大部分都是英文歌曲。继续要听到来自杨宗纬《背叛》。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9，这里依然是热血生飞扬。9月6号星期天，也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今天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后面的时间要交给景伟，下次见。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的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彩虹的旅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约会在星期天晚上，来自墨菲定律乐团。这可能是我今年最后一次在星期天的晚上播这首歌，因为从下周开始就只能跟你约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了啊。而这首对我们节目来说非常有仪式感的歌，即便它下一次出现不是在星期天吧，但希望它能够带给你假期的感觉。晚上好，我是景伟，19:05跟你说一声晚上好啊。我们会陪伴你到，我会陪伴你到24点啊。现在听到的是许君，我成为我。许君今天是刚刚在杭州银河左岸音乐节演唱完，然后在9月26号的时候会在呼和浩特有演出，然后9月27号又会去到广州参加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然后最后就是11的泸州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喜欢许君的朋友不要错过他的现场。我成为我，许君。

0: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1: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有一种寂寥的，寂寞的，但是又很浪漫的，很唯美的感觉。林家谦季节系列的第三部啊，秋叶原，头两部是什么？抢答，茉莉妈妈来了吗？头两部啊。 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我是景伟。这应该是我本年度如果不代班的话，如果这个不给魏野代班，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星期天的晚上了啊，以后就得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来跟大家在晚上的时候见面，21点到24点。 然后李小猫西西说，虽然星期到星期五的晚班不算太友好吧，但你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双周双休。对对对，我刚才还想说呢，我说虽然说墨菲定律约会在星期天晚上不能给大家播了，但是我觉得我终于有了星期天晚上的约会啊。我终于可以在星期天想看演唱会唱看到几点就几点，想去安排什么活动就安排什么活动啊，我就星期一回来。对对对，然后刚才有朋友问说， 最后一期套榜这么有仪式感的秦伟会不会有惊喜啊？不会。为什么没有惊喜呢？因为我下周要连上啊，然后我现在就是期待能够平稳过渡，身体吃得消，心情能吃得消，所以没有安排太多的惊喜，因为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无非是前面两个小时，是魏野，然后后面三个小时是我，这个算是一个调整啊，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频率的一些包装会有一些改变的啊。下，哎，马上啊，明天就知道了。嗯，西里的牛说，墨菲，嗯，也很有仪式感了，对我们节目来说是的。
1: Nicholas说刚刚听到的是满江的新歌吗？对，满江和蔡奇《潮过去挥挥手》这首歌在我们本期榜单上暂列第一名，暂列，对对对。然后看下周的成绩怎么样吧，这首歌非常喜欢啊，我记得在7点半星期五7点半那天给大家接榜的时候，我特别着急，我心想我一定要在转播之前把这首歌的名字公布出来。熊孩子妈说秋天的夜晚骑车非常的舒服啊，白天有点热，但是晚上很凉快，一边骑车一边 听着音乐之声，属于我快乐的星期天就是这么简单。还有柳原笛声也是刚刚跑步完哈啊，这个时间确实比较适合户外锻炼啊。如果你此刻正在户外，正在慢跑或者正在散步，这首歌还挺适合你的。这里来自岑宁儿。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九名，黄龄春。第八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七名，薛凯琪天之外。

0: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第五名，希林娜依高 Glue。 第四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献起梦。
1: 化作光晕入黄昏，散落开在午夜之外。
0: 第三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二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第一名，满江蔡奇朝过去挥挥手。
2: 你说你相信有一片大海最懂得清澈。
3: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街灯陆续亮起，一首熟悉的歌让人浮现笑意。
5: 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饭菜飘香的安心旋律。
6: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

日落来自孙燕姿。下周五茉莉妈妈说她就可以在现场听孙燕姿的演唱会了啊！下周是在天津9月11号还有9月13号，杭州场是在10月9号和10月11号，长沙11月6号和10月8号。有没有在买到演唱会的朋友？我有时候会想啊，也是咱们听友当中总是说抢不到票，但其实每次孙燕姿演唱会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朋友说我那天在现场等等等等啊，就在日落以后，期待接下来今年内的4场演唱会吧，有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在啊。广州是在11月27号和29号，还有12月4号和6号。哎，广州是有4场是吗？我突然发现好像广州这个时间比较多，哎，还是我记错了。好吧，刚刚还看到海纳百川哈，说今天中午有惊无险，因为他家娃是被鱼刺给卡到了啊，幸亏及时就医。他说的这个事儿真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鱼刺的问题喝过醋，吃过馒头，吃过大米饭，但其实最有效的还是要去医院啊，就是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啊，就是千万不要用一些土的办法，要不然耽误了这个治疗的时间。嗯，前提是比较严重啊，要是比较软的刺就好好了。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要吃那些少刺无刺的鱼啊，鳕鱼、鲈鱼，还有什么三文鱼，各种刺少的鱼。对，我是特别怕被鱼刺卡到的啊。然后刚刚海纳百川说听到第一秒很放松哈，非常适合现在的心情，很舒缓。侧田也会在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上亮相，然后我看这次广州场真的是太多我想去看的歌手了啊，像徐佳莹啊、吴克群呐、薛凯琪啊、卢冠廷、蔚蓝啊、侧田啊、陈磊啊，就曾经儿的好朋友林二问啊，还有泳儿、AGA、江海佳、农夫组合等等等等啊，我觉得真的你可以，如果是在叫什么大湾区地区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还有这个告五人、夏日入侵企划、于佳韵啊、阿四、陈静飞、汉。

毛黄，哎，9月25号到27号啊，应该是中秋假期。杨子的杨说，昨天晚上等夕阳，今天晚上在等雨停。周末快乐，朋友们。雪孩子说晚上好，来了，地球上的歌声也来了。今天来的比较早。该看到琼英说梁咏琪现在应该是正在北京溜达。我突然发现是这个周梁咏琪在北京天桥，应该是天桥艺术中心吧，有一个话剧。叫成为我们成为的他，是吧？我因为看到朋友圈里有那边的朋友发了那个海报啊，今天下午应该是最后一场吧，4号5号5、6日，对，今天应该下午他就演完了，所以可以悠闲的逛一逛北京。对，九月的北京还是挺美的，尤其是太阳落山之后，就是那个秋意就泛上心头了，就是非常的凉爽啊，非常适合骑车。Steve， 你说警委真的是连着11天全马，保护好嗓子，以后这小酒馆还得从长计议。是是是，铁花来了，铁花说最近很忙，今天得来点仪式感啊，毕竟是在这个时间出现，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Martin 这样说，周日晚上可以听到警委在本年度的最后一次跳榜，很开心哈。今天的歌很棒，特别是听到孙燕姿的日落，想起了在香港看她演唱会的美好时光。有达达尼亚也是下周要去现场听日落呀，开心开心啊。我记得学动好像也是买到了天津场的票哈，还有风雨来时路啊，你们可以在现场现场相遇了啊。好吧，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继续听到的是蔡敏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那蔡敏佑是会在9月26号星期六晚上的时候有一个演出啊，跟我想想应该就是一场吧，一个专场的演出在温州。

Want You Back， 来自方大同。这是大同在华纳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回到未来》了。后来他就去到金牌大风吧，然后就发了《危险世界》，然后后面当然就是你们知道的、转型，或者说有一个横空出世的方大同一样啊。然后在华纳的最后这张《回到未来》的专辑当中，除了刚刚写恋爱倦怠期的《I Want You Back》之外，还有传唱度比较高的《艾利克·千纸鹤·麦恩利》啊，都是属于很耐听的情歌系列啊。嗯，对，我们其实也想跟大同说，你有空就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里，我们会一直听你啊。琼英说广州的这个超级草莓音乐节真的是太王炸了，这个阵容啊，三天好多都是喜欢的，是不是？对，所以我说这次大湾区地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甚至我觉得如果是中秋假期想去广州玩耍的朋友也可以冲一冲这次的这个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啊，真是太想去了啊。但是就是中秋期间大家也是看好这个酒店，茉莉妈，这期间酒店的价格肯定会上去的吧。尼克这样说，快乐的周末，一边走路一边听歌很开心，尤其是听到孙燕姿的日落啊。对，然后刚杨子的杨说，今天孙燕姿出现的时间有点早，但是日落已经结束了啊，此刻已经到了19:54了啊。对，如果你正在听歌，有哪些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茉莉妈妈说，广州确实是四场啊，12月6日是收官场，所以抢票难度肯定超级大。祝你们好运。继续听到的苍蝇蔡健雅在9月12日，也就是下周六，有一个拼盘演唱会啊，在西安和张靓颖、张信哲、海莱、阿木同场。然后在9月19日，也是星期六的时候，会在天津有拼盘演唱会，跟张靓颖还有徐怀钰同台啊。

0: 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我的精神状态，来自吴许维。这是吴许维去上海做最后一次 session 的前一天写出来的，一天就写完了。当时回来北京正好入秋，他闻到了熟悉的北京的秋天的气息，然后意识到哇，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所以算是他给整张 EP 的一个终点，或者说想跟自己说的话吧，就是希望能够轻松一点，轻松的去面对一切，无论是清醒还是迷惑。对，我也希望能够轻松的面对每一次调整吧，慢慢的去适应啊，适应那些年底可能随时会来的一些变化，突如其来的一些小插曲等等等等吧，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周末调整自己，明天迎接新的开始啊！听到的是黄雅莉打哈欠，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

0: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如川北达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0373 7300。

Iconic， 来自李欣妮。哇，李欣妮也会在本次广州草莓音乐节上亮相啊，朋友们，这次广州的超级草莓音乐节阵容太强大了，哎呦，已经不想多说了啊，稍后还会听到严明熙，严明熙也会出现。我觉得好像很多香港地区的歌手都会在音乐节上唱几首吧，就离得也近啊，然后那边也是粤语区嘛，所以我估计会有非常多的粤语歌都会在那次演唱，哎，这个音乐节上被唱起啊，谁去谁去谁去。然后说到这个抢票啊，海棠飘飘说在10号的时候裘德厦门站会开票，朋友们加油。嗯，然后沈阳刘小乔说此刻我家大哥是不是就你老公大哥在体育馆看李宗盛，我和孩子在家吃着小火锅啊，很押韵。他在啊，大哥看李宗，哦，应该说是大哥在听歌，我和孩子在家吃火锅。然后说到这个看演唱会，然后周边的酒店的这些话题，然后我们业内人士啊，茉莉妈妈说，每年酒店的收益管理部门呢会提前一年来收集各大城市的演出和展会方面的一些信息，会提前的预埋价格，尤其是像体育场和展馆周边3公里内的店会有一些提价，所以呢大家没有刚需就不要在演出和展会期间在这个附近来订酒店，会很贵啊。嗯，但如果说你是看演唱会没办法，那就只能把这个酒店订上，或者说你去远一点的地方订酒店，因为这个演出期间肯定会有一些小幅度的涨价的啊，尤其是演出还碰到了这个中秋国庆啊。来看到仙人球说，此刻我们一家四口正在从浙江开往河南的高速公路上，总里程是1000公里，因为我们要送儿子去河南的大学报到啊，祝他在大学里生活快乐，学习顺利啊。哇，真的这个好激动，我记得我当年也是在9月7号还是8号，印象特别深，应该就是9月7号8号白露那个节气的时候，好像我父母

其实非常的漫长，可能是每天都在忙碌着玩啊，忙着玩，然后忙着吃各种升学宴。哎，你说今天下楼去买水果，水果店的老板娘见我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胖了？”我只能说：“哎呀，我假期吃的太好了啊！”南铁嘉宾月嘉欣应该是刚休完年假是吧？嗯，还是说你是老师，刚刚休完暑假啊？总之就是，如果你这个假期过得足够丰富，内容足够多的话，它会非常的漫长，因为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有新的事情值得期待啊。但如果每天都千篇一律的话，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哎，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继续听到的是曾顺熙私有时刻，稍微还会听到严明熙的风吕。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九名，黄龄春。第八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七名，薛凯琪天之外。

0: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第五名，希林娜依高 Glue。 第四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1: 化作光晕入黄昏，散落开在午夜之外。
0: 第三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二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第一名，满江蔡奇朝过去挥挥手。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0: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小可爱来自冰球乐团，他们这首歌是收录在第二张专辑《我好斯文》，然后这首歌也是以一个很斯文的态度来唱舞池当中，突然来了 一段怦然心动的邂逅，但是却不敢付出行动啊，只好写了一首很斯文的歌，然后里面还有 DJ Sona 的一段饶舌，一段说唱吧，就是把那种心情表达出来。然后今天晚上冰球乐团是会在长沙啊，此刻已经是开始了啊，8点钟的时候开始的冰球乐团我很抱歉巡演长沙站。然后琼英说刚刚他的好朋友发消息说已经在这个现场了，然后就听到了小可爱。然后在下周三北京还有一场冰球乐团的演出啊，然后就是9月11号下个周五，是下周五吧，我现在日子已经记不清了，9月9号是下周三啊，对，11号是下周五，又会去到南京啊，6城巡演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喜欢冰球乐团的朋友不要错过。红衣说8月份出差22天啊，现在回来还没有缓过来，然后又接到单位通知说9月份12号到20号要去濮阳观摩学习，整个人瞬间原地石化啊。另外你说这次一定要带跑步鞋，上次去出差的时候带了泳装，但是住的酒店没有泳池，所以胖了几斤回来啊，说明这个出差期间也容易胖，没有时间运动啊，这次带上跑步鞋好好运动一下。杨子的杨说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感觉到这个降温了啊，但是降温是温度上的改变，音乐之声的这次升级呢，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温暖和不一样的听感吧，因为现在是把这一天的节目切成了小的时段，也就是说全天你可以听到基本上吧，把我们音乐之声大部分主持人的声音都听个遍啊，以前是一人上一周嘛，现在是全集中在一天出现，所以你们随时打开可能随时都在变化啊。大鹅呀说11期间北京的大运河音乐节阵容也很值得期待哈，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于是老狼啊、二手玫瑰、樊西林、回春丹等等等等。继续听到了梁静茹9月26号石家庄有演唱会，10月17号还有深圳场啊。心电感应来自梁静茹。

这是萧亚轩在2019年出道20周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从这首歌曲之后吧，很多人对于 Elva 复出啊、出专辑啊、包括开演唱会都给予了非常大的期待啊。后来 Elva 发了专辑，但是这个巡演还没有进行啊，因为这个身体原因吧，尤其是那个腕关节，好像他那个腿伤还没有完全好。然后如果是唱跳型的歌手开一场演唱会，整场的这个演唱会要求歌手本人他的这个体力包括整个的状态要求是很高的，所以目前啊，就是萧亚轩是承诺过会开，但什么时候能开啊，这也是个问题，先等等吧。嗯，好吧。刚才看到努力做自己说，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床品也需要修整一下，我们需要周末啊，床品也需要修整。说10年前当时是从越南买的这个乳胶床垫啊，丢了，然后睡得很舒服，一直都把它垫在床底下。后来发现乳胶老化了之后有很多那个渣会渗出来，所以今天也是用除螨仪啊、吸尘器把床垫重新的弄了一下，出了一身的汗。一定提醒大家就是经常除螨，因为出了一身汗，索性又跟着音乐之声跳了一套操。对，我发现很多人的这个周末就是做做家务，把房间收拾一下，就是做一个断舍离吧，也算是清除一下心情。因为秋天现在换季啊，就是北方的很多城市要换季，又得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秋天的衣服拿出来。我春天的衣服还没收拾好，夏天已经过完了，所以就可以顺利的过渡到秋天啊。对，我现在都不想收拾了，我觉得过得好快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20:51，时间也过得确实很快啊，这2个小时的中文跳排行榜已经要结束了啊。哎，真的是不知不觉，本来想好了一些结束语，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吧，因为说不定哪天魏野又让我代班，又回到这个时间段。好吧，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啊，今宵夜未眠，一会儿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

0: 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听到辣酱伯，辣酱伯就知道九月来了，浮躁要听了啊！这首歌来自王菲96年的作品《浮躁》，那张专辑卖的不是很好，但是却公认为是最大胆，是王菲在艺术方面最自由创作的一张专辑。所以96年的她，当时跟窦唯新婚，事业上也算是。是巅峰吧，创作随心所欲，所以那个是最自在的，或者说2000年之前最自在的王菲吧。其实现在我觉得她也挺自在的。阿那亚，虾米音乐节上啊，看到了非常多的片段，我觉得跟96年的时候的王菲其实差别不太大。对，希望大家在9月份很松弛、很自在，不要那些浮躁。距离2026年结束还有116天啊，你想说什么呢？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许巍的晴朗。我想

晴朗来自许巍，这是许巍写给老狼的歌，在路上那张专辑当中，许巍又拿回来自己重新的来演唱啊。当然那张专辑之前在 TOP 唱片行也给大家推荐过，2006年的时候发表的，所以已经过去20年了。专辑当中除了写给老狼的晴朗之外，像你刚刚听到的王菲，许巍在之前也给王菲写过一首歌，叫做你啊 ，Wyman 黄伟文来填词，收录在王菲的畅游那张专辑当中。所以王菲真的是谁的歌都敢唱的啊。刚才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感慨说，天哪，2026年结束竟然只有100多天了吗？初见说这个工作之后时间真的就总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过完了，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然后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转眼就到了秋天，秋天过完了就冬天，然后又一年过去了。是的，2026年快结束了，你想说什么赶紧来节目当中说啊。老街李荣浩。

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Rainy Day 来自梁咏琪，这也是一首翻唱作品啊，原唱是 Fools Garden， 哎，他们那首 Lemon Tree 是苏慧伦翻唱的，应该是九六年的时候，然后梁咏琪这首歌大概是在98年左右，是吧，琼音？我记得是跟胆小鬼是不是同一张专辑？哎呀，我现在也记忆力减退。Rainy。

王菲唱九哎唱浮躁的时候，她说九月，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九月天高人浮躁，就是那种很开心的，很嗨的状态啊，我是特别理解这句歌词的。但是很多城市的秋天啊，大概是跟北京不一样的，不知道你们所在的这个城市秋天是什么样的感觉吧。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说，哇，听到这首歌啊，中间那个天气预报播的好洗脑，当年特别喜欢这首歌，是不是？看看还有哦，琼音说，天哪，听到这首歌的前奏都有点恍惚了啊，算是梁咏琪的冷门歌啊，是不是很激动？好吧，如果你们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非你莫属。 Tank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秋天别来，来自伍思凯。你看，不是每个人心中的秋天都是明媚的，因为在秋天会有非常多感情啊，面对一些坎儿。对，有时候秋天是一个需要重新调整的这样一个季节，有时候秋天是一个让你看到树叶凋零也会心疼的一个时间，所以不同的人可能在这个时间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你们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努力做自己，说喜欢秋天啊，秋高气爽，银杏叶很漂亮，秋天有特别多好吃的水果，瓜果飘香。开学第一周，笑笑的学校就布置了做秋天的小报，真好。哎，午夜不登楼说改版前的小酒馆来做一做。好的，你们可以继续在音乐当中享受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形容词的秋天啊，至少还有你，林忆莲。

不得不爱，潘玮柏和弦子，这首歌一下子又把我们带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作品哈、啊，原作是讲对过去有点怀念不舍，想跟对方重新开始的一种心情吧。然后这个改编之后呢，就把整首歌变成了一个热恋时候啊，由爱衍生出的快乐、悲伤、未来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反正就是没有太多逻辑，但热恋当中的人就是不得不爱的一种心情。这首歌有一个当年选角的小八卦，就是说好像2005年春春特别火嘛，当时公司最早是想让潘玮柏和春春来合唱这首歌的啊，李宇春。后来呢，可能制作人是觉得春春的声线不太适合，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想这首歌制作人应该是陈子红吧，就想到了弦子，当时还是戴佩妮介绍的啊，后来弦子就拿到了这首歌演唱的权利。当然后面我记得弦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其实没有跟潘玮柏在录音棚里共同唱这首歌，是分开录的，直到拍 MV 的时候才算是第一次见面吧，但是他们对这首歌的理解是相似的，所以就特别的默契，也很合适，很适配吧，两个声线。637晚上好，你说今天的话题我可以参与啊？浮躁，九月份我不浮躁，大概是每年的5月份开始到8月底9月初就结束了，所以秋天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开心的季节哈。Bandy， 你说如果浮躁是指身体上的话，冬天和春天交替，还有夏天和秋天交替，哎，那不就现在吗？脸上会长痘，嘴唇会特别的干燥，所以皮肤会很干燥，身体会很浮躁啊，心情还好是不是？海纳百川说，刚听到阿杜的歌，回想到第一次听这首歌我还是个小孩，现在听这首歌我老公说你还像个小孩，那说明你过得挺幸福的啊，像孩子一样，尤其是在伴侣眼中你还是个小孩啊，说明你们就是亲人。我觉得如果就是不像小孩的话，那就说明你会有很多的防备，那如果说你的伴侣形容你还像个小孩，那说明你们很幸福啊，真好。刘达达下班了啊，听着歌回家。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5，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 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Number four.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Number
1: two.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0: Number one，
1: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进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音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场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梅梅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般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藏过往。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在雨中，来自汪峰。22:06，今宵夜未眠。欣欣说这首歌虽然不是虽然是看不见雨幕，但是却能从歌声当中听到滂沱啊，滂沱，古典像是雨点敲击着耳畔，沙哑的唱腔包裹着怅然，还有迷失，包括倔强，无需去看见，仅凭听觉就能够让歌曲走进到心里。景薇姐姐的小迷弟，哇，这个名字，这首歌叫在雨中哈、啊，好吧。你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星期日晚上的今宵夜未眠，希望你们能够在音乐当中获得你们想获得的。这个九月音乐之声会有一些调整，但是我的时间是不变的哈，明天依然在21:00到24:00跟你见面。

灯塔来自彭坦。哇，每次想到彭坦当年单飞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像是一个在集体生活很久了的少年，突然有一天离开了这个班，去到另外一个学校，然后发现也挺好玩的，但是还是想念从前的小伙伴。于是后来达达乐队又回归了啊，就是看到毕业之后他们在同一所高中，然后又跟从前的那些小伙伴们相遇见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但是同样爱音乐的情况下，又发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挺感慨的啊。希望你们人生当中也会有很多时刻，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跟你的好朋友们，或者是跟你的自己吧，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厌烦了一段时间的状态，然后调整尝试，然后再回归。对，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吧。起诉小婉说，上个月去青岛看了阿杜的演唱会，昨天又去沈阳看了潘玮柏的演唱会，然后正好上个小时都播了他俩的歌哈。不过刚刚播了两首，你说他们都没唱啊，阿杜现场依然很稳，然后潘玮柏昨天是在沈阳把全场都给带得很燃啊。然后你说我作为40岁的大叔站着跟着摇摆，就是很累是不是？欢迎刚刚上线的闪烁的小丝，看到你的留言了啊。你说躺在床上真舒服，现在仔仔晚上睡觉就想听云听入睡哦。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小听友啊，23点的歌会稍微的舒缓一些。里边说，对于我来讲，容易浮躁的月份是五月，尤其是5月下旬，因为年年初三毕业班的这个成绩压力，那个时间刚好是经历了两次模拟考试的这个区间，两次模拟考试的趋同考，身心俱疲，压力很大，所以那个时间，就是希望中考快点来吧，啊，这赶紧把这个，把这些难熬的时刻赶紧度过去啊。茉莉妈妈要休息了，好的，晚安。云听公分时说，在上小时啊，哎，是上小时吗？我怎么对上小时听到打榜了首歌曲，特别棒。但那个其实是做一个经典的回顾啊，真的是每次听都特别的感慨，我们在那几年竟然听了这么多好听的美美的歌啊。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上山若水说，一听到结尾的声音就知道该洗漱休息了。哎，真的，明天晚上就9点钟出现了，很多。

I love you， 来自王若琳。有人觉得这个旋律很熟悉，是陶喆的《爱很简单》，但其实这首歌是陶喆在1993年最早的英文原本。是的，这首歌最早就叫做《I Love You》，是当时陶喆对一位女生很痴情，然后写下的作品。然后他就拿这首歌的 demo 到处去找，唱片公司，但是都没有人愿意去帮他出这张唱片吧。直到1997年的时候，他发行同名专辑的时候，才把这首旧的作品拿出来啊。娃娃填词，叫做《爱很简单》，但其实最早的英文版本就是《I Love You》。然后2008年的时候，王若琳要出专辑嘛，陶喆是制作人啊，就把这个最早的版本让王若琳来唱啊。所以严格意义上说，你现在听到的 I Love You 应该就是这首歌最早最初的版本。真的，等2008年到1993年啊，15年啊，终于让我们看到了这首歌最初的样子。有时候确实你写了一首好的作品要看时机啊，有时候发了都不一定火了最好啊，但是确实很多歌曲有他自己的命运。你看他还是让王若琳唱出了另外一个版本的那种不一样的美吧，就是有爵士的味道，有那种很松弛的，不像是《爱很简单》就中文版本那么的，怎么说呢，就是对爱一点都不简单，反而是《I Love You》更松弛，更对对方没有任何的这种要求，就是我爱你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很享受爱你的状态啊。我还是挺喜欢英文版本的，就《爱很简单》陶喆那个版本相对来说就让我觉得苦情一点，卑微一点，就不觉得很享受啊，可能也是唱法的原因吧。莲花昌说，刚听到外面的世界啊，你说听到这首歌就觉得我们很多时刻在晚上啊会特别的累，所以在听音乐之声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的啊，期待新的世界。

我其实没有新的时间，我下个周还是这个时间出现，朋友们，所以对于我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是你们要从周一一直听到周五，只能周末休息啊，倒也还好啊，很多朋友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走就好。六七三说，某一个音乐节看到了蹦蹦跳跳的彭坦啊，觉得他还是当年少年的模样，特别开心。我兜里有糖说，李宗盛沈阳站，我沈阳场我已经出来了啊，刚刚散场，让刘小乔家的大哥也出来了啊，你不会就是吧？城里的月光说，真的明天又上班了，哎，只能让云听来陪我迎接周一。周一马上就要到了，我现在也开始有点周一恐惧了啊。Steve 说，每年12月份的时候最浮躁啊，打成绩、算 KPI 的账、调整薪资，还有年终奖，包括年假结算、新年计划，太多事儿了啊。12月份心情浮躁，因为事情多。何处不相逢说，今天晚上小瑞和我还在车上讨论说，你上班时间调整了，他以后就不能陪了，因为9点钟作为1年级的小学生，9点以后得睡觉啊，影响长高高啊，他每天都准时睡觉的。好吧小瑞，晚安吧。哦，你现在已经睡了1个小时了，好吧。心里的牛说，浮躁，几月份我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各种忍不住想爆出来，可以理解啊。9月份了，天气干燥，很多朋友注意补水，还要养心啊，贴秋膘。地球上的歌声今天来晚啦，爱音乐的 MC 说，连上12天班的感想，那我得下星期五再发表。我现在的感受就是，原本以为这一周的班上完了，但发现这才刚刚开始，下一轮的班还没开始呢，哎，真是。但是我觉得开心的事情就是明天只上3个小时吧，体感会不一样一些，明天再来跟你们分享哈。好吧，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你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 Shall we dance? 来自 Eason 陈奕迅，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22点28分，跟你说一声晚上好。

方心内常有妄想，随着每个舞步能开出先发图像。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眼镜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情人望着爱恋，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

惊天动地来自 Angela 张韶涵，走的是童话魔幻路线，还加入了一些电子摇滚，所以整首歌就像是游戏当中的少女在升级打怪啊。其实它是一首情歌，也像是通关之后的一种自信的宣言吧。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啊。对，已经到了22:41了啊，你如果你们困了的话就早点休息。对，我知道超长待机还是挺辛苦的，听5个小时，哎，我有时候都会有点崩溃的。飘在风里的青春说，下周你还在吗？要注意休息。好，我下周给自己安排了几场饭局，明天下午要开个会，然后星期三要跟朋友吃个饭，所以很快的啊。哎，你们也可以给我点建议啊，我安排一些什么样的活动能让我忘记上班的苦。夜中来自南拳妈妈。

暧昧的爱，来自孙盛希和 OZ 这首歌。我记得刚刚发的时候，我就说天哪，这个暧昧实在是太酷了。就是首先这首歌是当时就是有一首歌叫《那我先》啊，是回应了这首爱的。爱就是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先还是我先，我们谁占据主动权，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在孙盛希《出没地带》那张专辑里面，孙盛希和吕世萱又合作了《那我先》。后来发现其实谁先或谁后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两个人的节奏是一样的，就谁先谁后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差的比较多，那最先开口那个人，那就是把这个僵局给打破了，但是能不能在一起就不好说了啊。但如果是合适的两个人，那谁先都无所谓。所以这首作品啊， OZ 和孙盛希的这种互相之间的劝，哎，应该叫什么，就像是在两个人 battle 的感觉吧，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啊。对，然后整首歌也是那种有点街头风，带着一点慵懒迷幻的感觉，就好像是一边脑海当中有一个节奏，一边现实当中你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对，我非常喜欢这首作品，在听的时候我也是跟着一起晃啊。你们刚才说到的很多建议我都吸收到了啊。运动 Jerry 你说运动让人快乐，你不用对镜头嘛，坐下来做个平板支撑，哎，我觉得这可以。一首歌时间太久了吧，我现在平板支撑最多就2分钟，这还是我之前状态好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最多1分钟吧。你说也可以把哑铃啊、握力器啊、臂力棒啊带到直播间做做深蹲啊，做俯卧撑啊。之前我记得孙老师就是李哥还教过我几个波波跳的动作啊，就还挺解压的。然后魏总也教过我一些，就是什么 WM， 就是那个胳膊一直在上做上肢运动，也是特别能够缓解腰酸背疼的，也特别好。好的，我都做一做啊。其实还好像熊英说的，我之前有过那种超长待机，就是2周轮着连着上的那种班，就还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班吧，它最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你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歌，然后这个你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心情会完全不同，它有时候就会让你忘了你是在上班。还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听友们也特别可爱，每天给我的这个灵感包括想说的话，我以为我今天没的什么可说的，我觉得我今天状态不好，但是几个冷笑话就把我给激醒了。然后我们听有很多的提供的话题，或者说聊到的一些事儿，我都特别有表达欲。对，我觉得是大家跟我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才让我的班味儿没那么冲，反而让我忘记了上班的疲惫吧，更多的是不同的快乐啊。所以我很期待明天白录这一天，哇，白录这一天的节目。北京老二明天见啊，说多看喜剧电影忘忧。叶子在唱歌说创造价值吧，人生的意义就是创造价值，努力做自己。我要骑一次自行车，但下周好像都下雨是吧，你想猫西西是不是要下雨啊。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让暖风给你送去个拥抱。来自路虎，23:07，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9月6号，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粉雾海，易烊千玺。

粉雾海，来自易烊千玺，好浪漫啊，就感觉被这首歌给包围了啊。这首歌是丁世光作为制作人吧，当时跟叶喜儿编曲的，我印象中啊，总之就是有非常多松弛的又浪漫的元素，我觉得一定是丁世光帮千玺打造出来的，就这种声音状态还有整个的那种细腻的表达，就是安静又很真诚，哇，真的是小美好的单曲。对，这个夜晚希望能够带给你美好的感受哟。哎，好多朋友跟我说晚安了啊。杨叔说果然是跟着警委听到了易烊千玺，很好，开心啊。对，善待自己就不觉得苦。叶子在听歌，我觉得还行。王景火尾火什么玩意儿，什么好女人，就是我就是曾小贤。对，你们都在说那个深夜男女主播的事儿啊，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电台的节目不是以前那种就是要走什么感性路线，就是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一聊，疏解一下情绪就好了啊。而且我们不那么怎么说呢，太走心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点伤感，或者说有一点点那个消耗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能够保存实力，睡好觉，自然醒，睡个好觉，然后工作的时候别太用力，但是也不能不努力啊。哎，刚才是大鹅说的吗？说第一梯队的歌，那条留言我找不到了啊。让睡觉的朋友们去听回听吧，真是的。一只猫旅行，我觉得备一双雨鞋很重要啊。下周有雨。

0: 都是夜归人，来自许美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这张专辑就是都是夜归人，应该是96年的时候发行的，但来到内地，来到大陆的时候应该是在97年左右吧。当然我听到这首歌包括这张专辑应该是在98、99年左右啊，99年。当时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他哥哥特别喜欢许美静。对，我印象中我们小时候听流行音乐的渠道大概都是家里的哥哥姐姐啊，或者是姑姑啊，然后姑姑叔叔之类的吧。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的品味才影响到了我们后面对流行乐的了解认知。当然那个时候我听都市夜归人的时候，因为太小了，没有听懂特别多里面的心碎和无奈啊。直到2011年，我刚刚参加工作那一年，每天晚上也是早出晚归，真的是夜归人，回到家12点钟啊。然后路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有点了解到歌里的心情，20岁的心情，20多岁的心情。然后现在再听就还好了，就是虽然是夜归人吧，但好像没有那么空虚。然后歌里面的很多的唱词我也不会觉得会让我疼啊，当年听的时候很疼。哎，不过上个小时跟你们说梁静茹要开演唱会的时候，我突然还是愣了一下，因为那个日子是9月26号，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上节目，然后上完节目已经12点，然后夜归的那条路上我不断的哭，我觉得我做不了。对，我就忽然想起了那个画面。然后今年要不要去石家庄看一下梁静茹的演唱会，我还愣了一下，待会儿看看有没有票。好吧，就跟你们分享了这么几个小插曲吧。我也曾经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就是夜归人啊，那个时候真的是飘着。心里的牛说这首歌好适合这个夜晚，非常喜欢许美静。对，云听公分时也很喜欢啊，喜欢许美静阳光一点的歌，阳光总在风雨后，还有城里的月光等等啊。然后许美静之前是梁咏琪的凹凸啊，课代表肯定睡了。对，大鹅说头部第一梯队的粉丝去睡了，第二梯队的大鹅有机会留言被念叨。大鹅说啥了？行啊，你们可以继续在直播间当中聊着啊，如果还没睡的话，不想睡的话，Lucy 法杰晚安，还有共同度过晚安，东北发搜刚刚来。一步登天说现在，哦，现在就是夜归人，对呀，现在就是夜归人，但我觉得还好，只是上班的节奏不太一样。我现在能够接受这些差异，跟大家不同频不同步。我以前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我会觉得没办法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约会吃饭，不能够跟他们一块玩。后来我身边的朋友大家节奏都岔开了，有不结婚的，有结了婚离婚的，有离了婚自己带小孩的，有结了婚不想生小孩的，有自己一个人待着跟父母闹别扭的，就是大家节奏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情，节奏不一样怎么了，上班节奏不一样怎么了，还是可以互相想念对方的，对不对？刘其三跟我同一年参加工作呀，哈哈。身体健康，张卫健。
1: 不怕为你吃亏，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静静的，来自庾澄庆。哇，这首歌也20年了啊，2006年《深情密码》当中的 OST。我的天哪，我这么久了啊！有时候想想，真的那个时候周渝民，哎，然后我记得女主是一个哑女，就是很多的爱说不出口，所以配上这首《静静的》，就特别的适配。嗯，哎呀。回到20年前了没？刚才是哪位朋友说爷青回的？善行墨霞啊，今天晚上的歌让爷青回。Steve 说周日的小酒馆很特别，因为明天周一小酒馆霓虹灯还在亮，缓解了我们的周一恐惧症。哎呀，那我觉得以后 Monday 就不会在每个周一响起了。我甚至觉得孙燕姿要不要在每天结束之前响起呢？因为你们如果一周五天每天在最后那个部分都在听孙燕姿，会不会就不那么难得了？我决定慢慢减少这个量啊。有时候仪式感呢，是因为它不常出现，如果每天都出现，它就是成为日常了，就没有那么有感觉，有觉得让你觉得很珍贵了啊。所以对，我要考虑一下啦。处女白岩晚安，睡吧。一笑倾城说好好听，好像没听过似的。静静的，反正我播过很多遍了啊。什么2017年之后，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个留言从何说起。哦，明天要三开，石家庄二开啊，我明天抢个试试吧。Nicholas 说很多歌是要在直播间里跟听友一起听才好听，很多次一个人听就没有那么多感觉，然后发现一群人听一首歌的时候会格外的动人啊。好吧，那我们就共同来听这首《别怕我伤心》，来自张信哲。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es Radio 音乐之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梁静茹的情歌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和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中，同时也是热门剧集《拜权女王》的插曲。这张专辑是梁静茹与过往情感温柔和解，奔赴全新人生的缩影。而情歌舒缓绵长的旋律，细腻温柔的歌词，恰好精准贴合了她当时释怀过往、坦然前行的心境。音乐上采用了经典卡农式的和弦，旋律舒缓流畅，起伏平缓。梁静茹温暖细腻松弛的演唱方式，将青春悸动、爱而不得的遗憾与过往和解的释然完全诠释出来，尽显特有的温柔治愈力量。

平日快乐。Stephanie 孙燕姿，23:51，今宵夜未眠。希望你们平日快乐，天天都快乐，天天有快乐的时刻吧。我觉得我可以在星期一和星期五保留孙燕姿在倒数第二首歌出现。我考虑了一下，就如果说完全放掉吧，就少了我们节目专属的一些默契啊，或者说专属的一些特色。星期一和星期五，然后，刚刚看到是曹子，曹子说他今天晚上做了一个蛋糕。这个蛋糕呢，本来是这个想的挺好的啊，就是本来想做成紫色，是不是？芋泥夹心蛋糕，就看到这个原味的蛋糕皮，就想着说，

做成紫色之后啊，要加蛋黄。后来发现这个蛋黄就开始调这个紫色是用火龙果加蝶豆花粉，后来加了蛋黄之后，这个颜色就变成了鸭屎绿，加了可可粉就不回来。颜色的搭配很重要，食物混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颜色。本来是想做的好看一些，结果啊，就因为自己大胆尝试，最后失败了啊。但我想知道那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说实话啊，我觉得很多食物虽然说看上去好看，但吃着不一定好吃。但有些食物如果说看着颜色不好看，吃着也许没那么香，但是你对它的期待值比较低，也许它没那么难吃。所以我不确定你这个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尝一尝，烤了吗啊？还是说又重新做了一个？好吧，我觉得人生还是在于尝试的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想要做一些创意，想要做一些改变，都是没有问题的。就算是它表面上看上去没有那么的成功，但我觉得你至少知道你努力了之后你不行。这件事也很重要的，朋友们，有时候你如果没做，你永远都不死心，你总是想试一试它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啊，到底有多糟糕。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我再也不点这个新品了啊。你 KFC 或者是新拱门，你就点那个鸡翅就行，就那个最好吃最经典的啊，原味的蛋糕皮是最香的。但如果你没尝试那些花样，你永远都不知道啊。行了，跟大家说拜拜吧。来，这昵称没法起了，戏里的牛、阿甘、金狮子、凡夫苏子，哎，怎么念着你们的名字我就开始肚子开始好饿呀？这吃蛋糕的原因还是我的原因呢？真的是，哎呀！李斌晚安，大鹅晚安，金狮子晚安，王景晚安，曹子晚安，大鹅晚安，说了啊 ，Steve 晚安，忧伤的歌声晚安，智取智于爱乐的 MC， 林小猫 CC，Bandy，CYC。对，平日快乐的现场很好听。637晚安，欣欣晚安 ，Thomas JP 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回笼教主晚安，晨曦晚安，蜜蜂蔷薇晚安，大宝晚安，重庆就是生活晚安，茉莉妈晚安，茉莉爸爸晚安，茉莉晚安，一步登天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笑笑晚安，笑姐姐晚安，笑姐姐到底叫什么？都咪发嗦晚安，李斌晚安 ，Nicholas 晚安，脸的头边晚安，一笑倾愁晚安。柴明委员说过了啊，好吧。七宝晚安，初见晚安，拥白，云天公分时，流年，蛋宝老爸。好吧，反正明天我们还继续见，反正明天又是一个全新的星期一，管他星期一还是星期五，我觉得只要是好音乐，每一天我们都像是过周末，好吧。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在一起。早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我是周华健，
3: 我是窦靖童，
4: 我是小刚，周传雄，
5: 我是杨乃文，
6: 我是李荣浩，
7: 我是许佳莹，
8: 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晨露凝珠，秋意渐浓，一夜清风吹过，暑热彻底远去，草叶之上露珠如碎银般铺开，每一粒都映着秋日澄澈的目光，风起时微微颤动，像是季节在轻轻翻页。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把千年前的秋意一直铺到了今天。杜甫在月夜念着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凉意里裹着化不开的乡愁。白居易写下清风吹枕席，白露湿衣裳，简简单单却让人感受到了那般的寂静清凉。元稹那句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更是把白露时节天高地阔万物成名的气象写得恰如其分。白露带来的不只是满眼清寒，更是一份内向的沉静。夏日的热烈已经走远，草木慢慢褪去浓绿，天地由张扬转向内敛，不必感伤草木渐衰，秋光自有它独有的温柔。不妨临风观月，感受时光缓缓流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九名，黄龄《春》。第八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七名，薛凯琪《天之外》。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第五名希林娜依高 Glue。 第四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看得最远的地方，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张韶涵演唱。2009年，随张韶涵的专辑第五季正式发行，歌曲作为专辑主打歌之一，同时也是电影非常完美的插曲。张韶涵以温柔治愈的抒情曲风传递风雨过后的坚韧与希望，是继《隐形的翅膀》后她的又一首具有影响力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是张韶涵首次演绎陈小霞的创作，金牌搭档陈小霞与姚若龙联合打造旋律与歌词，描绘出困境中的脆弱、陪伴与坚守，贴合张韶涵的声线特质，歌曲旋律流畅舒缓，层层递进。张韶涵在这首歌里收敛了过往常用的以高音见长的演绎方式，转向细腻沉稳的中声区表达。他褪去华丽技巧，尽显成熟唱功与真挚情感。整首作品打破了励志歌曲高亢呐喊的刻板印象，历经十余年依旧生命力十足，以充满治愈的温暖力量陪伴很多人度过生活中的低谷时刻。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 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21、25、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5，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3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万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万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5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Number four.
2: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 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21》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3: Watch it pour
2: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0: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Number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十一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十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十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three from Adele. Hello.

0: Number two.
1: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 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她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它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2: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原来我只知道吃韭菜会烧心，后来就记住了这句真正烧心的歌词。这就是 Adele 所有的痛，她不藏，她直接把它变成光。这首歌的记录是 digital sales 超过2000万。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数字单曲之一就是它了。 This is a song that started everything for that 21-year-old girl, Rolling in the Deep.

0: Number one。
1: 好了，听到这里，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在 Hello 和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唯有一首能代替 Adele 的名字出现的作品，那就是 Someone Like You。我们纯用数字说这首歌的成绩 ，Spotify 流媒体播放量超过23亿次 ，YouTube 官方 MV 超过3.8亿次观看，美国单曲销量超过1600万张 ，Adele 的 21 专辑能够卖3100万，这首歌就是最大的功臣，绝对的支柱神曲。再说说内容，这首歌是有一天 Adele 得知了她曾经深爱的前任结婚了，自己在浴室里面哼出副歌，然后30分钟就创作完成的。什么能激发天赋？那还得是感情的伤啊。但是她没有写愤怒，没有写诅咒，她写的是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你听听这格局，善良始终是一个音乐人永远的底色。2011年的 Adele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献唱这首歌的时候，8分钟的演唱，她哭成泪人，全场鸦雀无声。视频传到网上，一周之内点击超过1亿次。这个现场后来拿下了艾美奖提名。

乐现场演出拿了电视奖，这就是 Adele， 他不炫技，不堆编曲，他就站在那里给你唱一段真实的人生，然后说没事，我懂你。让我们来听听15年前的震撼之作，也是 Adele 作品当中的传奇，排在第一位。今天来听这首 Someone Like You。

OK， 五首歌听完，相信你也越来越了解这个英伦 Diva 了，也真的希望他能够快速归队，让我们享受他的灵光乍现和细腻情感。真正的天后不是在台上唱，是让台下的你开始想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很喜欢 Adele， 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期会持续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我是周华健，
3: 我是窦靖童，
4: 我是小刚，周传雄，
5: 我是杨乃文，
6: 我是李荣浩，
7: 我是徐佳莹。
8: 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Anytime is happy time， 一首歌开启了今天的节目。这是维里安和 Alice 全家画的 Anytime is happy time。 7:0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安啊，我是银子。全新的一周哈，我们的小钱辛苦了，连着这么多天啊，一直在上节目，真的是连轴转了。不过呢，全新的一周，我们彼此之间也迎来了全新的搭档。
0: 是，还挺有意思的，原来的这个四人两对搭档现在开启了换乘模式，全新的组合，大家应该没想到，很多人以为我今天要个 solo 呢。
1: 对，很多人以为你 solo， 要不很多人以为今天是银子和孙杨哈。
0: 对对对。
1: 那全新的一周，银子和小钱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新周一早安了。
0: 早安，早上好。
1: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非常正常了，因为平时都是同事，也经常见面，经常聊天，
0: 很熟。
1: 这回呢，一起在这个开麦说话，开麦聊天了，只是换了一个方式跟大家见面了，这样也非常的好哈，也很开心跟小钱搭档。所以呢，让我们一起伴着今天早上的好音乐，开启全新一周的陪伴。
0: 是的，这个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天气转凉了，所以在这样的时间，大家在早上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增减衣物哈。来继续来听歌，这是 MP 魔幻力量，他们的组织的架构有点像这个 The Black Eyed Peas 嘛，黑眼豆的，所以这种 Hip Hop 的舞曲很适合早高峰的通勤人来聆听，很带劲儿，
1: 非常的活分哈。我们来听忙碌超人，用歌曲问候一下全新一周的各位忙碌超人们。
0: 来吧。

0: 不知道大家开车的时候没有跟着此刻伸手在搓碟做那个音效啊，挺有意思的。
1: 搓的方向盘就是
0: 不行，
1: 有点不稳啊，
0: 哎、对，那不安全啊。
1: 对，
0: 空气搓就好了。
1: 忙碌超人，那除了忙碌超人以外，刚刚小钱也说了，今天是我们白露的节气，
0: 是的，
1: 天气渐渐转凉了，尤其这个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像我们上早班4点多钟出门的时候，很明显哈。那其实你4点多钟出门和早上6、7点钟出门都有不一样的体感，
0: 两个世界、啊。
1: 对，那6、7点钟出门呢，和你中午出现的时候又是感觉不一样，
0: 衣服没法穿了、啊、
1: 对，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节气身体也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全新一周的有奖互动话题要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的积极参与。老话讲的就是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所以说呢这是一年里昼夜温差格外大格外明显的时间。
0: 是的，
1: 白天是很暖和的，暖意尚存，但是夜里呢会凉意扑面而来，气温忽高忽低，肠胃也容易闹一些小情绪，不少朋友会出现胃酸波动啊、烧心反酸这样的小困扰。我觉得小钱平时是一个对自己也比较细心的人、
0: 哎对啊、
1: 就是很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那种男生。
0: 是，对啊，
1: 对，你对这种养胃啊、这种换季啊，有没有一些自己这种比较特别注意的方面？
0: 还真有，就比如说咱们上早班起得特别早，然后这个时间其实很多商家还没开门呢，我自己不会做饭、嗯、我会先带一些苏打饼干，就是那种碱性的、
1: 哦、
0: 要不然真的会反胃酸。我试过，而且人在早起的时候会紧张，就压力会导致，因为胃是情绪器官嘛、啊、
1: 是，而且太早吃东西的话也会有点不舒服、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作息。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有奖互动话题就是这样的，大家应该已经在这个云听的直播栏当中看到了，
0: 对，话题栏，
1: 天气转凉、嗯、你有哪些实用的换季护胃小妙招，这是天津立生之药邀请大家参与的有奖互动，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那今天呢这个小时我们还会进行抽奖、啊、
0: 对，三位啊，
1: 对，在节目的最后也就这一个小时我们会抽取三位，通过留言来抽取三位获奖听友。
0: 嗯，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赶紧参与到互动当中嘛，有奖这个参与互动啊
1: 是
0: 非常合适的啊。
1: 天津立生制药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嗯，在这样换季的时节说说你的护卫小妙招。
0: 嗯，继续来听歌，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啊，热情版。

0: 幽默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皮里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4: 天气慢慢变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5: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4: Music Radio

0: 首歌来自梁博新的，因为今天是新的一天，新的周一，而且我们是全新的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的节目版面，今天也是我跟银子的新搭档的第一天啊，
1: 对，特别开心啊。对，迎来新周一，各位早安，我和小钱在北京的直播间也问候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白露的节气，
0: 对，
1: 早安哈，注意健康。
0: 是的，诗经里面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就是说早上这个时候露水啊都凝结成霜了，真的是天气逐渐转凉，秋风渐起了，大家注意增减衣物啊。
1: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一个有奖互动话题，邀请大家积极参与，在这个小时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送出礼物，天津丽生制药，邀请大家来参与互动，就是你的暖胃小妙招。嗯，季节转凉了，
0: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王丽丽说，这还是英文 LILI， 她说我的护卫小妙招是不吃辣不吃凉。
1: 哦，这个就是要一直保持

0: 什么？我做不到哎。
1: 这是我35岁以后的护卫小妙招，我以前做不到这些啊。
0: 好吧，还有北京老二说了，可以喝点红茶暖胃。
1: 哎，是，
0: 但是不建议空腹喝红茶。
1: 对，有的人可能比较敏感，喝完之后会这个上厕所啊。
0: 哎，还有0826，我们的亚军说了，早上空腹喝一杯暖暖的热水，这个好。
1: 哎，这是我从小就有的习惯。
0: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上早班的一个习惯吧，就早上起来一大杯温水。嗯，
1: 他会，我觉得一杯温水下都让一个人就整个的一个就 warm up， 就是整个的热身。精神起来了，
0: 对，也是一种开机仪式吧。
1: 哎，对对对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王说了，每天早起喝一杯温热的水也算养胃啊。吴玉123说，我也经常胃酸。
1: 哦，
0: 那你要像小钱一样，把这个苏打饼干啊随身带，包括一些药物也是治疗这个反胃酸的。
1: 啊，对对对，有那个这个碳酸，
0: 对，碳酸片，
1: 对，铝镁，对，它就是中和胃酸的嘛，带着一点。
0: 是的，还有我们的小猪稀里呼噜说了，护胃苏打饼干，不知道管不管用，反正吃了胃难受的状态不会加重，胃酸时候也可以备瓶苏打水兑温水喝。
1: 哇，这个喝法真的是很健康，啊，
0: 上点劲儿呗，就是。
1: 是。
0: 韩瑞说了，早起空腹吃一块姜，胃口暖暖一天。
1: 哇，但是会不会有点刺激啊？我没试过，
0: 没试过，
1: 喝点热乎的不就完了吗？
0: 这个有点劲儿，
1: 吃块姜太带劲儿了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你的护胃小妙招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会送出由天津力生制药提供的精美礼品。
1: 对，我们期待一下，到这个7点钟快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看是哪三位有是幸运的听友。
0: 好的，
1: 接下来是韩林庾澄庆的第三个愿望。你还别说，这个 CD 我买过，它是一个3CD 的合集，它是一个很多年的一个自己的新歌加精选。
0: 哦，当年你是买盗版还是正版？
1: 当然是正版，因为已经2010年左右了。
0: 那会儿吗？
1: 对，因为我看康熙，然后他上节目宣传，他说小 S 啊，这就是我的人生啊，小 S 不要把话说这么重，我买还不行，然后我就真的买了。
0: 第三个愿望，
1: 很魔幻那首歌。

0: 陈小春的一首粤语歌，人一个养一个，是吧？
1: 哎呀，你也会说粤语？
0: 我不会，我只是随便胡乱瞎蒙的。
1: 这么敢吗？
0: 养一个
1: 啊、哦，好吧，人一个，这也是陈小春的一首新歌哈、啊嗯，跟他这个巡演也是挂钩的。
0: 对，
1: 而且呢，这首歌不是一个人，是人一个，
0: 一个
1: 这个差别很大哈、啊啊。这首歌也是陈小春唱到了，可能人到中年，给所有奔波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唱到的一段心里话。
0: 对，他这个巡演是上一个的这个生旦净末丑的 2.0 升级版，那个生旦净末丑我看了就是去年这个时候、
1: 嗯、
0: 真的推荐大家去看，那种老港星的业务能力，那个舞美编排、嗯、真的是还蛮精彩的。
1: 而且这个陈小春在舞台上面那个范儿啊，
0: 哎，对对对、哎，他很多歌就是
1: 让人上头。
0: 当时我带我女朋友去，她说陈小春的歌我不熟，我说你就听吧，结果就跟着一首接一首跟着唱。你以为你不熟，其实你听了好多的，
1: 而且你也会被陈小春在舞台上面的魅力所折服。
0: 哎，是这样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今天的留言。今天的留言呢，也是由这个天津立生制药提供的有奖互动话题，说说天凉了换季了大家的护卫小妙招。我们的小猪稀里呼噜啊，刚刚说过了，还有这一位、嗯、说到麦片加蜂蜜加温水护卫。
0: 哦，这个好哎、
1: 嗯、
0: 麦片应该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蜂蜜又比较养胃，再加温水，这个不错，真不错，
1: 是很温和、
0: 啊啊、
1: 还有我们的蓉儿说、啊、我的养胃妙招就是每天坚持喝这个陈皮茶，如果有人需要可以找我、
0: 哦、这广告是吗？他特别像那个 AAA 建材王哥，怎么都是广告来了。
1: 我们就不给你那个说广告了，
0: 就是啊，
1: 对，让大家喝点陈皮茶吧，这个也是好的建议。
0: 对，好的陈皮，这个广东产的可以买一些啊。
1: 冯芊芊也说了什么护住上腹肚脐，不要露肚子睡觉
0: 啊
1: 盖好腹部，早晚出门穿件外套哈、
0: 啊，
1: 受凉的胃会隐隐作痛的，那个时候呢用温热的热水大呀，暖宝宝热敷都可以，温度不要太烫。生活习惯呢，就是饭后慢走10到20分钟，帮助消化。
0: 哦、很具体啊、
1: 哎！而且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要注意情绪啊，
0: 这个、
1: 压力啊，焦虑啊，这些都很重要啊，尽量的少熬夜。晨起可以喝一杯温白开水，不要大口猛灌那种。
0: 哎，谢谢，这个是要冯芊芊的奶粉罐，听着怎么也像广告呢？今天看着有点敏感啊。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啊，在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会抽取三位幸运听众，送出我们天津立生制药提供的精美礼品
0: ——三鱼牌钙胃平片啊，
1: 哦、
0: 这是精美礼品，天津立生制药 的。嗯。
1: 北京时间的7: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谦，接下来一首歌来自陶喆的《蝴蝶》，这个歌就是有一种福至心灵的感觉，就是自己坦诚的跟上天对话，
1: 非常
0: 美的一首歌《蝴蝶》。

让情两难，别让梦锁上。这是张信哲和范文芳对唱的《别让情两难》啊。到了秋天，我们就期待中秋，然后月圆之夜就会有很多的思绪。古人望月常以美玉比拟月华，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下了“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一轮满月澄澈温润，恰似上好的翡翠凝住清辉，月光如翡，美玉寄愿，方寸的翠玉之间藏着中国人岁岁团圆的美好期许。音乐之声中秋翡翠溯源专场再度为大家娓娓道来底蕴悠长的玉石传统文化，带来多款雅致翡翠首饰。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诚挚邀约，我们将奔赴中国翡翠之都广东，走进翡翠加工源头集散地，探寻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的本源风貌。此行溯源源头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诚意福利，从199元的入门雅致款到100余万元的收藏级珍品，皆可一览品鉴。即刻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入群，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群内将提前分享限量甄选好物，专场专属礼遇。心怀喜爱的朋友们，不妨与我们一同赴约溯源高品质 A 货翡翠。

0: 首歌叫《不认输的等》，来自曾沛慈，这也是今年参加综艺获得了冠军 C 位的实力唱将，也是好演员。
1: 是的，曾沛慈的歌。我们再来看看卡皮巴拉丁鱼有一条找歌线索啊，他问7:30广告前放的是什么歌啊，好着急在线等。
0: 这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吧，我那不标准的塑料粤语勇一个人一个，陈小春的新歌了。
1: 是的，人一个哈。还有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土豆说来晚了，这是重新组合了吗？
0: 对，是重新组合了，就有点穿越了啊。这回你们能分清孙杨和孙乾了吧？
1: 我们两对组合这个互相
0: 对
1: 换了一下，但也不能说互相换啊。有人问孙杨去哪儿了，周末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早上的时光当中听到孙杨哈。
0: 孙杨 solo 的时间了。
1: 对，全新的一周是银子和孙乾的组合。
0: 是的，
1: 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们的动听无极限。我们爱吃花卷的猫说了，三餐定时，别贪饱，细嚼慢咽，肠胃好。
0: 单压啊，
1: 还压上了，既烫既冰，少辛辣，七分饱足是妙招。
0: 妙招啊、
1: 对，别吃太撑哈。饭后别急着躺床榻，睡前30不吃啥，腹部长暖少生气，养胃贵在长期抓。
0: 就像小时候卖那种条幅，就是什么莫生气，莫生气，生出病来没人替，差不多这感觉。
1: 是的，谢谢我们这位听友哈。那大家的这个小时的热心留言啊，已经产生了三位获奖听友。刚刚在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已经抽奖产生了。
0: 是的，
1: 分别是我们的韩瑞、蹬鼻子上脸，以及18012116这位可爱的小兔子。三位啊，韩瑞、蹬鼻子上脸和可爱的小兔子。
0: 哎，恭喜以上三位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力生制药赞助的三鱼牌海藻精华舒润面膜一盒。天津力生制药温馨提示：秋来昼夜温差大，谨防烧心与反酸，护好肠胃度秋夏。
1: 是的，也欢迎这三位听友哈，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后续会有工作人员和各位取得联系。也感谢这个小时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有有奖互动话题。
0: 对，这一周都有的，继续来互动起来。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给你幸福》，非常的朴实、真挚的这样的真诚的一个告白啊，给你幸福。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我是周华健，
3: 我是窦靖童，
4: 我是小刚，周传雄，
5: 我是杨乃文，
6: 我是李荣浩，
7: 我是许佳莹，
2: 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听